0: 令人动容。
1: 深夜我下凡看着那个人的照片，跟你入睡，无处安放，他一直感受着人生的意义。姑娘啊姑娘，姑娘啊姑娘，

0: 犀利利的音乐雨幕中，为听众展开一出
1: 台子西至陵园接收费站之间缓行两公里，
2: 多少楼台
3: 都可着。
0: 序列中一首亮眼的合作曲目，
4: 不会

0: 冷装置给发动机散热。
1: 此时汽车是无法正常运转的。
2: 注意，处置过程中有三件事：
0: 温度缓慢降下来；
2: 第二是
0: 注意避开加水口，以防热水喷出险情；
2: 采取了临时的处置办法。
0: 三，待降温后补充冷却液。
3: 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
4: 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5: 哎，他那个噪音啊！
4: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
3: 我愿意做一个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情思念，我时刻准备着。
6: 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一典雅的汉服霓裳，
7: 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

0: 部、朝阳东部、盘锦葫芦岛地区以及可达十级以上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降雨由晴天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其实啊这一段时间呢，咱们辽宁的降啊，家里边洗点什么都不干，是不是？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不行。
0: 交流高速的一些相关的小知识啊，引火了。比如说最近的缝隙处，车辆关门之后电池档，小小的打火机看着不起眼，首先就是充电宝，包括电芯这种劣质充电宝，那是更为危险。电之下它会加速的挥发，遇到热源或者说放在车内阳光直射的位置，它就速上升，一旦说超过罐体的耐压，卡在这个车载接口上，另一端车不充电，您尤其是到了夏天啊，及时清理啊沙子啊来覆盖火源，如果火赶紧离车远点，拨打119报警。安全风险、压实防汛保畅工作责任、联勤联动等重点工作。坡裂隙、排水堵塞、路面坑槽、护栏坡，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好了，各位，那小。

0: 发
1: 香。弄莲子，说耳语，
2: 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途中被打开，然后
4: 妈，您看这外卖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5: 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骑手。
6: 喂，
1: 这是一次时间的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
7: 姐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
3: 只不过是垃圾，
4: 分类窘境的等了你千年，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
2: 阿白鸟飞回的深秋，
4: 李白被大雪飘飞
2: 不觉得美学传承，
8: 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
4: 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
9: 手机电量剩余50%，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10: 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
11: 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12: 说一说，变形金刚，说。然后把车加宽加高搞叠叠乐金刚，你这心思用的哈，记得标准规格存在着明显的出入。一，能够手动操控拉伸车身的原厂制动转向平衡，容易危害呀，咱们之前说过很多次了，对吧？轮胎和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以的将依法从严处置，保险公司将拒绝商业险理赔。朋友引以为戒，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使用的上的登记内容进行比对，排查这个车登记标准存在着安全隐患，检测称重高速行驶中违规载货超限。

0: 我们距离，
1: 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2: 我们在熔炉，
0: 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
3: 哎，好吧好吧，快。
4: 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这本是一项惠民利己的好政策，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最后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文明驾驶，远离陋习。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
1: 高速知多少，知多
2: 会使驾驶人的身体突然被向前拉直，头部和颈部同时回弹，头枕可头枕高度调至与头部齐平，或也应注意根据自身坐高将头。
3: 各位领导，
4: 坐呀。
5: 是啊，今天是周末，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
4: 了。
6: 请勿
7: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
8: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
9: 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
10: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
4: 怎么办啊？
11: 我先握好方向盘，
12: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
13: 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
2: 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一个细胞，平均每一秒有300
14: 况，生活再苦再累，
2: 所以值得，因为活着。
15: 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

0: 但是近年来呢，在临床上使用较少。这两款药的主要成分都含有韦黑、泰诺、日夜百服宁这些药。记者呢在线上平台进行了查询，那么医生界预测的蓝色的成分不同，主要的适应我吃康泰克我吃过什么。此外呢，除了这个马来酸氯苯那敏，结尾以拉明、他定。
1: 等等，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
2: 还真是有讲究啊。
3: 是啊。

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

0: 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 但中街站，
2: 抱小孩的大姐，
3: 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0: 嗨，你看我这
4: 纸，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
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超负荷运转，早晚得吧。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
7: 融入城市的乐章。
8: 早啊，
9: 早啊。
8: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0: 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11: 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我的健康隐患，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咱这说一说啊。首先，它是连大家伙公认的高脂肪部位，什么猪脑啊、猪高。那么猪大、猪肝、猪肺、猪肚、猪肾和猪心。在跟猪大肠相比，连它的一半都不到。海鲜、啤酒、小龙虾，只是想提醒您注意，加上呢，内部是由黏膜、肌层和浆膜。我不吃猪大肠，就两。那么就是这股味儿呢，可以去除这个味道，但是依然醇和嘌呤含量都很高，建议大家一次呢不超过50克比较好。就你这油，你现在到一半，到5克就行了。以及胆固醇的吸收速度，还能够以大量油盐比较少的做法，因为猪大肠啊不容易做出美味清淡的美食了啊，这东西千万别放开了吃啊，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中餐。
13: 原来米饭长大要吃。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哇，好说话。
15: 哎呦，还好我骑得慢。
16: 阿婷，
17: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

网址。辽宁高速温馨提醒：卡过期，被暂停停用。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如果不幸遭遇诈骗，

0: 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
1: 来了来了，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
3: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
4: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和人文风情，不见不散。于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快大约10%，这时候脂纤维能帮助降低体内火气，具体有助于调节血糖，适合各类人群，那样会刺激肠胃黏膜，导致胃要适当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可以西红柿这些含水量高的食物最好，这样既能保证营养又不会给盐分摄入，糖尿病患者则要注意控制。

昼长夜短的自然规律相适应。中医养生理论认为，夏季应该夜晚，所以因为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会一说到夏季睡眠，空也不能一直开着，最好每隔2到3小时预防常见的皮肤病。夏天初夏要勤洗勤换，尤其是内衣裤最好防晒，才能既不影响户外活动，又外出时涂抹防晒霜是基础防护，及时补涂。晚上回家后要用帽选宽边的，能遮挡面部、耳朵和选择。出时还要控制在阳光下的时间，没干时洗剂或芦荟胶缓解症状，以肤健康。

0: 只要选对时间和方式，照样能安全八点。这时候气温低，空气新鲜，夏季的运动方式有很多，像散步是夏季理想的运动，水的浮力能减。如果呼吸困难，说不出话，就说明100到1000毫升水分，同时还会流失，补充电解质。做法是运动后先做整理活动，比如灵活性，预防运动损伤。整会影响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轻音乐能让人放松。阅读选择定时，人体代谢率降低，能量消耗力，平静心情，有助于滋养心脏。具体来说，红豆因为熬夜会加重心脏负担，也可以用酸枣仁泡水喝。所以这和高温天气食物容易变质，细剩饭及时放冰箱冷藏，存放不超过。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
1: 战场，吉他变数在乎，
2: 生动聊聊中南站至公主屯站，新路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
0: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记。
4: 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
0: 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誉为城市绿宝石的综合性公园，大的绿色废叶在调节城市气候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这里布局不仅承载着城市生态调节功能跟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在一首歌

公园以广阔的湖面为中心，整个园区米最小的岛屿面积约3000平方白桦等常见树种，还有一些珍贵的园内枫叶红似火、银杏叶金黄耀眼。

高16米，为三孔石拱桥，与湖岸相连，岛上建有凉亭。白桦林位于公园西北部，景色十分迷人，池边设有观。

0: 作为长春市重要的文化地标，南晨和傍晚都有大量老年人在园，老年人在树下下棋聊天，还亲自去体验一下了。最后我们为大家的清新空气，也可在游船码头放时间，交通十分便利，有多点也是长春旅游不可错过的景点。
1: 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站口有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
2: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欢迎乘坐复兴号，
3: 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
3: 好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被中国高铁领跑
6: 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0: 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更有深度。
7: 书香中，安静内心。愿闻他在用两人的故事告诉我们，
8: 就立马喂给一旁的女人，完稀疏平常的饭，他们却尘土。不可否认的是，哪怕遇都是命中注定。刘铁憨厚木讷，没娶上媳妇，可他们的家人都迫切地希望年子两颗冰冷的心靠在一起，相无声的陪伴和坚定的守护。胜曹桂英是不幸的，同时也是两个不被命运眷顾的人。左铁和桂英来说，对方的到来，嬷嬷还叮嘱他按时吃饭，白天富户儿子给的呢子大衣摁在曹桂英的手腕处，印出了一句他连接着至深的爱情。桂英与游铁温情相

0: 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曹桂英跟着马有铁在地的燕子市，桂英市有铁也是瞬间，因为来自对方的呵护，有铁追随桂英而去。他们中有失去也有收获，感受四季的春风秋雨，提议生而平凡的每一天也都有了真心的爱的承诺，让我看到了阳光。这个世界他们来了又怎能创造生命的意义，终将引入
1: 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2: 再次重读推销员之
0: 戏剧。1949年，推销员家里的分期贷款最终走上自垮，你的不是现实，而是不切实况。因为当时的美国处处推销员和买主都去给他送葬，是推销员没有工资，全威力却仍旧沉浸在，但沉迷幻想就看不清现实款还上。威力觉得不能挽回，威力则对儿子们绘制未来的蓝图，却错过了长久的亢奋必然麻痹对现实。或许呢，他精神体力都大不如前，明明连续几周没有收入，威力却很受欢迎。为什么？就因为我有朋友，谁都喜欢他。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儿子比夫懦弱无能，色查理从不指望发大，你们认查理当爸爸。利却一下子手舞足蹈起来，觉得谎言中自欺逃避现实的重要。比夫拉来投资，一面真的去找老板，吃了橘子扔了皮啊。老板比夫向威利摊摊手，那年月讲的是人品，讲的是我也受不了现实出轨的女郎，自责自己伤害钱的办法，还上债这个狂离不开现实的步步紧逼。带
2: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通行的收费站口有鹤大高速宽云服务热线024-96199。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

0: 出生在一个闭塞的家庭里。考上大学前，他整日游荡在对真正鼓舞人心的故事每个眼前。如果孩子暂时落后，坚信世界末日会到来。为了应对父亲口中的世界末日，他会把塔拉拖进卫生间。他原以为自己会像母亲或受过学校教育的他，只能从一直持续到考试前一天。这样的说，命运给你一个比别定自身的起点，但不停下脚步，不发发肖恩的暴力行径，产生强烈动摇。父，为了确定自己的记忆没有跌上，由于踏入大题，被老师误认为是故意捣乱。遇到不懂的问题，哪怕自媒体人古典曾将人生比于事无补，还会被困在原地，并没有如他期待那样彻底摆脱，会因为自己异于男人的身体构造。每当塔拉想要向父母揭发肖恩山，心理学上有个自我选择效应的人生高度。绝境当中的你，不少人却看完后评价更亮。从这个角度看，是的修行，别因一时落后吧，那是你走出低谷的步骤。
1: 路过呢，是不是又有人在放假前发卡暴走，等到收假后再想要让自己摆脱疲惫，这也导致了有时候越休息人反而。就比如说当你躺在床上发呆时，很多人以为累是因为不开心，人就会感到空虚焦虑。这毕竟正常成年人的生物钟是明明睡了很久却还是睡不够，给自己一场高质量的治愈休息，一定是能把你从压力焦虑，比如因为工作而劳累，总不至于每天几乎24小时都在待命，时刻处于。但是上下班时，他从开车改为领悟了其实很多事根本没那么急，带来成就感的爱好，比如拼搏修养。我们要做的就是尝试去。讲到这里，大家对无效休息应该有了觉得疲劳形式，一般源于身体的过度消刺激，诸如明亮的灯光、嘈杂的环境、广泛存在的疲劳感，很容易被忽略。试着做些能带来满足感的小事来滋养，要停止思考消耗，也无法让其真正的不胡思乱想。还有一种，而是断掉社交圈中的浅层关系，没有察觉，一味采用任何一种休息方式。
2: 13点整。
3: 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东北站因交通事故原因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夏天汽车才会发生
5: 路起火，另一个原因是油路
4: 了，该如何处置呢？
5: 通常以发动机舱盖开关，大拨打火警电话求助，以确保人身。一，行车时应留意车辆中
6: 能进电梯，
7: 为什么？
6: 为了安全。在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8: 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9: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8: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
9: 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10: 我点我，
11: 番茄牛腩，
10: 香酥鸭，
12: 留下人
13: 是美食，不是垃圾。
14: 我还信他当家菜。
15: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6: 过几天也行。
15: 哎呦，帮人都烂了，
17: 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18: 可不。今天
19: 好听听，
17: 我超车多奖。
20: 瞻前顾
21: 后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22: 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
23: 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24: 啊，来吧。
25: 不下雨的时候呢，依然啊，感觉特别的
26: 暴雨。预计未来一周的降雨依然很频繁。
25: 在上我们节目之前啊，我也是关注到了我们辽宁省营口。

0: 组织召开了2026年防汛工作动员会，即汛期巡查培训，隐患控制在萌芽之中，并且呢，也是末也是串休了，然后走了一趟我们京的，应该是在7点左右的时候，我在这个出去玩嘛，然后我就在我们这个大客车，再包括我们这个大户，雨势啊也是渐渐渐小了，然后我就哎咔，我就观察，哎一整就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讲，就往下走，所以说啊。我今天啊，我闪着这个黄灯，就看到我们高速这个巡查
1: 人在汛期当中，巡查人员呢会加强进行处理，所以说大家在雨天高速行
0: 比较大的，像各个城市啊，也是整体的一个雨势，一个雨量，比如说在家有没有这个道路拥堵啊，或者说缓行的这个地方一片，您更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双闪打开。

0: 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下次一定注意啊！
1: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
2: 雾天慢行别着急。
3: 若是挡住就原路，耽误人命。
4: 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
2: 过三十多年了，嗨，祖传老烟枪啊！呸！
5: 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
2: 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
5: 早轻松。
6: 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7: 应急车道，时停放，否则禁止驶。
8: 来，给他满上。
9: 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0: 你等一下啊。
11: 嘿，中了，行，
12: 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
13: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
14: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是
13: 您去医院看看吧。
15: 没事，下回啊。哎呦，
16: 偶尔会遇到。
17: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96199 024 96199，现在又享受港口五折优惠，那这两家只能选一个。
18: 对对对，他刚才付来优惠，那只要车辆正常安装 ETC， 专门针对于这个延期文件再次确认执行一直。
17: 港口急输港这个就是师傅95两种优惠的场景。
18: 支付减免的条目，账单金额直接是。
17: 没错，如果说您的这个运输路线啊，时而进出港这个两部分的路段分别按照对应的看哈，就是您的这个设想的双折，但是在辽宁高速你只能选一个。还是最正确的。告诉他，
18: 哎，这个走神了，我真心啦。
17: 就是，
18: 但是啊，
17: 我问你，
18: 就是，
17: 你看，等会儿，然后我这边开着导航，我提醒你，
18: 直较快的一个车速，突如其来的减速和横，就是绝对不在原地停留。
17: 没错，是不是？那么出入口之间啊，都预留了足电费呀，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这个能不能给你留空隙，是不是？那么高速车流的速
18: 标志牌，标牌上呢会标注下，这一旦压线变道，不仅会抓拍
17: 我匝道，然后在水利高速收费站啊对向车道往返的行这个道服务区短暂的停靠，然后平复一下错乱的一个。

0: 北京时间十，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西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
2: 不仅可以缓解驾驶疲劳，更能降低
3: 踏板和加速踏板之间灵活切换，确保肩膀和肩胛骨能自然的合以背。
2: 另外情况下能降低伤害程度。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救人大家纷纷出手。我身边，
6: 回家。
7: 当前位置，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
8: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一？
3: 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
9: 我想他能照得远呗。
10: 远光是朝上光，
9: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
11: 1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
12: 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
13: 改装，现在经常爬山，
14: 送去改装。
15: 你想对车做啥呀？
14: 收耳饰，
10: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兼顾时尚与安全。
16: 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话
17: 直播节目当中啊，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与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
18: 头脑风暴一下，这个发现中央隔离的眼球，那当人眼遭遇强光之后，这个远光灯的光线，把两侧车道的灯强化道路边界的视觉区分的，白天的强光环境下也能够去。

0: 速度差是特别大的，正面相撞事故伤亡程度往往更为严重啊，翻车或者是连环的相撞事故。
1: 隔离区啊一片模糊，雾气也会叠加，也会被无限放大。除此之外，仍多层的缓冲阻挡的一个作用，
0: 及时更换像破损的构件呐、或者是续威胁过往所有车辆通行的安全，形成
1: 缺失的呀，或者说这个收费站被查了啊，说不能免费，都是鲜的大猪，
0: 还有就是分割纯猪肉后腿前
1: 等等等生猪啊，屠宰这个副产混装都不能享受免费的政策。这个啊，您车上这个混装的猪肉啊、猪肝全额收取通行费。这也是您本次这个绿通车辆是不予。
0: 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024823

0: 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北站。咨询更多路况，
1: 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
3: 喧嚣的车流中，有你。
4: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
3: 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
5: 32岁的你。
2: 同志，
6: 先找个代驾。
7: 酒后驾，
8: 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9: 3分钟教你脱
10: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
3: 是勇气。今不能逞英雄。
11: 车最合算，
12: 多少个人坐车？
13: 儿子，
14: 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5: 到机床。从线路到原型啊，
14: 热爱祖国是美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
3: 搜搜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下，欢迎收听时光。今天为您介绍一位平凡却是雷，刚刚走出校园，成为了锦州市是心灵的洗礼。他的思想境界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单位领导在了解他的特长
2: 还是很大的，几年来每天没想到还真成了。老话讲的忐忑，我除了嘴皮子外，
3: 直属机关轻工委组织策划的青春，讲述了辽宁高速从无到有，从人舞台上的他犹如一颗璀璨的雨担当。
2: 那时候我还手一起比赛，我真是紧张到了极，高速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3: 同时他还善于与用路人沟通，值班站长在这里就是收费没有片刻的停歇，用脚打后脑。当时张雷正在烛台向车辆驾驶人解释的时候，他身旁的一辆货经过医生近3个小时的抢救，病情稍有好转，张雷便毅然回到手。
2: 那时候还没有 ETC， 都是经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还好问题
3: 直播这一新形式接轨完满。从那以后他走上了辽宁高速小宇哥团队，还挖掘培养了。
2: 原因还是觉得自己现场发挥和应变的把业务知识了然于胸时，那么又到辽宁高速新媒体宣传工作中来。
16: 负责，他作为一名党员，遇事做事儿。他不仅是咱们收费站不可多得的，
3: 像在锦州收费站站长王光宇身上做贡献。
17: 张雷同志吧，您真正的共产党员之后，
3: 为高速路上的全能战士。用他的实际看到了他们为了保障交通畅通，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

0: 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也是辽宁高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为辽宁高速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在张磊和无数高速公路人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
1: 北站咨询更多路况。
2: 睡一会儿啊，
3: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
2: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
4: 要学会调节人生的成长过程。
5: 可是啊，谁能够说得清楚两肩罢了。2000年陈飞平。

0: 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关口有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
1: 孟子有云：“那土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
2: 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听，
1: 仿佛是一本书。早就
4: 款唯美古风恋爱手游，带大家来的音乐风格，带领大家跟着歌曲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作为美之外，令人动容的爱恋。

0: 你是为生活奔波，还是为梦想？才女萧红而作，萧红深沉的低音唱出了激荡的人生。
1: 总要枉然选择欢喜，那也是自己的一个人。

不必追究，花开请忘忧。终有一个地方，我们能像孩童一般，千离散如水上烟波，当爱

年六月发行。灰姑娘的原型是这首歌有点宿命的意思，这首可能许多90后00后对郑钧这

在歌曲中释放出时间的流逝，时为自己手上的经历多少而欣喜的江苏徐州，初次听到他的嗓音。

0: 知多知少，平安正
1: 60到80厘米的距离比较合适，与左侧车道线的实际距离为60厘米，和 A 柱相距约为20厘米，此时的车轮基本就贴近极限值了。发生，
2: 点燃！
3: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在
4: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先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
7: 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8: 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9: 你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
10: 惊蛰春分，
11: 走呀，去踏青了。
12: 春墙后种瓜点豆，
13: 我们不用徒步了。
3: 师傅放心，
14: 这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在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5: 摆在哪儿啊？
16: 梁建洛，车流涌动，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
17: 啊。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这个大概的认知就是说天天都有雨，属于有一个明显下滑的最高雨了。这个还是这个预计呢，未来一周的这个降雨仍然是特别的频繁，车辆停在低洼的地带或者临时搭建的地方啊，这个还有大树，不要这个擅自的返回。咱接下来这事儿啊，这个说出来可能当了牙龈，伤口呢其实很小，血很快就止衰竭了。经过了31天，要知道破伤风这个一旦发

本身大量的细菌，只不过您看不见而已。你觉得入口好像是挺那啥的哈，哎，密闭的空间就可能会成为。首先第一点，非爷清理伤口非常重要，而保护效力约十年，抗体的水平呢，医生评估是否需要注射破伤风抗，不能够远离我们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一单行了，各位，那我们这事儿呢就先说到。

0: 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
1: 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2: 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3: 叔叔，你上几个班？
4: 就
3: 早提前、台签到、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杯。

0: 你是个骗子，都千年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
1: 好，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我要辞职。
2: 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
3: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饿不饿？
4: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5: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
6: 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啊，信息啊。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接电话是024-8236-5522，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大岛山枢纽的是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啊，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着想，您一定得好好。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是干这行呢，我们就一定要为。同时不仅如此啊，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音超载没洗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驶入了高速公路，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人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说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
1: 对，
0: 还有一点啊，各位，天还开车，然后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擅自加装改装，他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就是如何快速找到。

0: 附近的这些好几种方式啊，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补胎呀、啊，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
1: 等你，我藏起来的秘密，再没有心听，不要说话。
2: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闽北站、余家站禁止摩托。
3: 平安正好。
4: 这辆车的行驶速度为每小手脚进行操作，需要的时间大约是小客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车速行驶的安全距离。如果没有保持这个车，那就要适当放慢速度，拉开距。
5: 乌龟在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6: 老虎警官、
7: 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8: 恭喜爷爷奶奶，全
9: 衣服准备好。
10: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11: 才是幸福的秘诀。
12: 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13: 在车上喝不能自己开车门。
12: 对，还有
14: 好，我给他发过去。
15: 哎、
14: 这张怎么样
15: 啊，老赵
14: 啊、
15: 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4: 哪张？
15: 你看这写
14: 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5: 哎，这就对了。
14: 是多少啊？
15: 2.7毛
14: 啊，
15: 一斤
14: 哦。
16: 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
0: 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这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他就有备话题，他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职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有一个。

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

0: 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
1: 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
2: 卷小满吃苦菜，
3: 玉迷人眼，前接天莲叶，
4: 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5: 本来各回各家，给音量做减法，给文。
6: 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据理力争的倔强，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我愿意
7: 举头望明月，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
8: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
9: 那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
10: 活到99。
7: 在每时每刻，
11: 健身步道绿地
12: 光影，
13: 我要在沈阳故宫
14: 把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
15: 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
16: 你说做啥呀？
14: 首先改装音响，
17: 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
18: 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9: 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0: 定了，该怎么办啊？
8: 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
21: 连警示灯都不开。同志醒醒，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8: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
22: 晚间版陪您同行，
23: 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和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23655523。重复一遍024，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逛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啊倒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上路前，因为您啊，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机，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我不知道将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然后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啊，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呢，一个。

0: 这大晚上的，您要
1: 不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远光上。
2: 哎呦，看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到我眼前。
3: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
4: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5: 我
4: 抽烟。
5: 二手烟往往是一，
6: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变。
7: 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
8: 误会，我姓。
7: 把这假货轰出去。
9: 创新是。

0: 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直咨询服务热线024961税。
1: 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
2: 字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国生僻字这首歌的歌词看了会让人怀疑搜索了读音，也正是这样，陈珂与故事希望中国的汉字可以传扬到的

0: Radio。
1: 据毛不易本人透露，为了让那时的我们这首歌曲旋律了有一双翅膀，飞过高山海洋，远大的梦想插上翅膀就能飞翔。
2: 这回忆的方向

里就失落，后悔从来没有珍惜做属相和我们的匹配度。是啊，你是有多爱他的星座属相，查看两个人的匹配度，

0: 本期分享歌曲《名场》，不断诠释着热血无畏的电竞精神。这首歌真的超级符合《和平精英》这款游
1: 戏。拉上窗帘，挪走
2: 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
4: 日贺电
5: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引发热烈反响。
5: 天问二号探测
4: 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
5: 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
4: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展做出积极贡献，
5: 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6: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
7: 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6: 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
8: 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
6: 标。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中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
7: 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6: 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
9: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企业，
6: 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成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人民就是江山，大江山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4: 总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应圣战本领，矢志锻造赵之
10: 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
11: 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
12: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13: 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
14: 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
10: 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
15: 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
10: 第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经
5: 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S 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
4: 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
0: 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检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
17: 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
0: 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
17: 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
5: 本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
18: 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
19: 等到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
7: 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
5: 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
4: 2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
5: 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4: 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 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也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
8: 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
4: 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

0: 们那一的
1: 场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此外，受今年第十号台风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生命财产安全，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做准备。是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
3: 珍藏实教，自然
4: 不如做得好。
5: 那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洪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群众转移工作。
6: 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异常的维持小区的那经济秩序或者风险警戒。
7: 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
5: 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沟河，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收盘价。
8: 1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和体系的适配更新，
9: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
8: 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
9: 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
10: 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
9: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
8: 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区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

0: 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
1: 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
2: 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防线。
3: 升级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要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4: 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
5: 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房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4: 对于医疗且有时间限制，
6: 我们是早上8点。
7: 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计回复。
4: 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
5: 到就诊流程以及
4: 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
6: 过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
4: 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
5: 啊，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
3: 你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关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宁可从外省买草料。
8: 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
9: 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6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10: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爱
11: 太久。
12: 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
13: 车也会有人下车，陪你站的人绝对是个梦。

0: 间20点整。
1: 六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7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摩托车服务热线024-96199。
2: 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
3: 快去！
2: 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4: 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
5: 嗨，静听人生哲理的智慧，也拥有生小环节，分享道理，畅聊经验。
6: 好的老婆。都是说起来，从各种综合条件来看，小雨的老小雨结婚前是完全不会做饭的，双喜临门吧。是这个嫌饭呢是加引号的，不合他的口味。这样一劳永逸的方式真的就中了你的两个人，作为观众啊真是吃气不退不换。一是来自伴侣的欣赏，也让妻子身心愉快充满力量。我们包容对方的缺点，放大对方的优点，也是和颜悦色，宽容大度。不知老婆恰恰正是最需要，她若执着于工作，你就说一句，我老婆真是性情中人呐。看过一本书，她里面曾说过，足够爱的滋润和冲突。所以啊，在婚姻里更是一种智慧。如果你常常在人面前夸妻子温柔，欢声笑语，也就越多呀。
5: 的人，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
6: 也会因此而批评，甚至惩罚他。正因为如此，别人的批评才显得尤为珍贵。小的时候，我的妈被修剪，当然会觉得不舒服，抬不起头来。当然，因为老师根本就

0: 我们不怕老师批评，就怕老师把你当成空气，视而不见呢。表妹的信息写道，哥无意地挤兑她，嫌她办事太急躁，嘲弄般地说了一句，充满了无奈，像一个装着满腹委屈来，那些过往的优秀履历不仅没依靠辞职来解决问题，那结果呢只会苦，却是每个人都不得不接受的生逼迫。那些看起来好，可作为朋友啊，看着他一路告诉父母实情，只能拼命的节衣缩食，但哭完之后他依然还是选择告诉自己，他说，我不能辜负打败我们的，终将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所有的听友朋友们，你也要相信，就再没有什么能将你。
1: 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找了很多的借口，然后呢，多大意义了？老人是为了在学，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想法。你的未来我已经看见，我。
2: 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宵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九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3: 好，谢谢啊。难怪汪，走走走，咱看看去。
4: 有一幅肖像，那他一定是蔡，
5: 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
6: 你需要多少钱？你如何？
7: 在英国，这套欧美史上最长国一书呢，作者在财富累积方面研究了。读者参考书中推荐的这些如何能够向20%的富人学习117条法则全部学会啊，从来呢也没有听说过哪个人因为越滚越大。法则三，谁都可以成为有钱人，你相信吗？某一个人的手里，但这并不代表他的财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记，举个例子啊，有钱不会让人的使用自己的财富，掌握花些情况，总是多花钱，反复被只有当人买下它时，才会获得价值。当你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施展空间就会变小。财富结果，我们经常审视有钱人发财，抓住移动互联网社交红利的微商。我们见过很多起起伏伏的人，他们一旦疯，看别人买的东西，自己也想拥有新的技能，额外的创收也是不懂呢，别装懂。在股市上，其用于消费而非投资，因此呢，何不选择这个呢？如果不相信某人，便过什么样的生活吧。只买，做好最坏的打算，未雨绸缪，提到来以前做好准备，这样是你有了更可靠的投资项目。拥有了财富之后，怎样才能够留住财富呢？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法则，这四个问题，我今天真的需要这个东西之后，商品也不过只是一件普通要求。查看是否存在隐钱，却会引起很多问题和争端的往来呢？这样的做法啊，很明显，除了让你自己痛苦啊，没有任何的好处。孩子便是给你最好的回报了，即便是最亲的人，也常常是避昂住。
6: 自己花费更少的能量，便能获得更好。
7: 进大学后，他却发现自己错了，一个星期参加17门考试的记录中，也会有一根鞭子驱动着你。用2年的时间，他就从普通程序交流中，张一鸣深切感受到这些年，我工作时不分哪些是我该做，放在一众强者之间逼起，真正的价值并不在北大一个宽敞的公开课的教室里，撰文痛批这些大学生的日常之间的巨大鸿沟，就此现场的矿泉水摆放这种小事，在得过且过的过每一天，撞一天钟，久而久之，两者才能够真正让自己的路，一，你自己的本事，第二，心动了，不是中途退学，就是考一少年的毕业生，谁能想到退学的风险？明天暗道关门，凭借不懈的努力是妄想，功根不坠。
8: 北京时间21点，
2: 向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十里河站禁止骑行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0: 咨询服务。
1: 我是甄宝玉。
2: 胡说，他是贾宝玉。我说假作真实真意，
3: 是盗版，支持正版。
4: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
5: 凡事留一线，日后都要学会给别人留余地。许多时刻，人总喜欢他曾因家境殷实爱好事，而此时被他重伤，顾不得打个地洞往里钻。当时有个著名主持人在节目里，人让他在节目里表演如何紧。在生活中，喜欢说和添堵，拿出了所有欠条放在火盆里，深知一旦自己死了，儿女话说，人生在世。有这样一则小故事，有一座古石册，主持的话自己，我们在给别人后路时，人活一张脸。其实他画了一幅绿柳鸣蝉沾写生的机会，跑到屋外仔得到他人的尊敬和敬仰，后来把别的磁带只好把大鹏的磁带证成为最珍贵的纪念。为人处事是一门很

同样不容小觑，哪怕是春节期间，各个学校依旧有人值班。原本，久经职场，谁都懂得这份难能可理解，但又暗暗担心进度，所以大家对团队将心比心。爱人哲调换到行政部门，我问他换岗的原因的付出，的确如此。表意他明白你照料家庭的艰辛，体谅彼此付出，一个担心自己给的少，起床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每天早上。其实生活里我们有时候也像故事里的老，那是子女就总嫌弃父母管定整件事。与人相处是

0: 有个更好的问题，在未来10到20年内，什么不会发生变化？
1: 贺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
2: 鸭先知，
3: 春天要播好气色，
4: 乍暖还寒，
5: 拥抱美丽的生活吧。
6: 途多远，
7: 路途多远，
6: 这里始终为
8: 都可以在他面前得到安放。你所有的
9: 面前得到安放，你所有的上的烦恼，生活上的疲惫，每一个跟他在一起笑的日子，人眼中他没有给过你的浪漫，才是最好的样子。

我生命里似乎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从名字心里还是会泛起涟漪。之后你总是傻傻的以为只要时间存有遗憾，才会一直念念不忘记一个人不容易。我还是希望有

0: 歌。
1: 爱情的意义不是为了彼此伤害，而是为了
2: 怎么？你爱的那个人，他得沉默开始。如果你在乎。

0: 还要对家庭负责。婚姻很难，但别轻易放弃，生活不会亏待认真。
1: 20岁的男生，对方会更加懂，最后一定会捂热先生那断舍离。我说婚姻学，先生开始关心起蓉蓉的生活，婚姻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有人们口中所说，其实每个人的婚姻都会经历一段艰难的叛逆的孩子，尤其是作为对方的伴侣。

0: 听过一段话，能够被人坚定的
1: 播报矿山石播报。
2: 礼尚客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件024961999。
3: 追求到极致，些许苦涩。
0: 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
4: 有一天，亚历山大皇帝总是觉得那位哲人是尊荣有。是那阳光

0: 阳光虽然也极为宝贵，却也是常没有。不过七姨以上也能缱绻，比死人多一口气，再怎样忙碌他都觉得宾至而兼之，大宗消耗，怕及生命。圣人不贵迟来被老师察觉，他用诸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生命，我们一夜一夜的往下走的，就让他去吧，时间根本不够用，哪里还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以有人宁可遁在大树底下阳垂达。最彻底超然的例子是传灯录所记载，何处染尘埃，这静知从何处来，去不知是参酒生死直超三
1: 儿，生活一路绿灯。十七岁孩幸运一直缺席，生活与你已经猜到了。是的，这是同样，他用文字记录着自己的成长，于是文学熏陶，顺其自然成才。当时的畅销杂志《花火》等上面发表，班主任劝他退学时妈妈说的话，我一边用沉默忍耐去面对一次吧，万一失败了再出去找工作，自由职业者。从此一人爱他的读者和朋友生活都朝着更好，他这种自由职业者没有公司安排定期提及，这次不会了。通话后他没有写了简短的说明，暂停了准备了很久回家给家里的

0: 有没有熬不下去的时候，怎么自我治愈的呢？石殿君问道。独木柔软是坚强生出来的茧，大质问抱怨命运的不公，更多是劫后余生。艺术也是只管努力，上天自有安排，寻找感动，有能力照顾自己，有雄只想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
1: 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在灿若星辰的民国诠释。不疾不徐墨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推动女子走得亭亭玉立，再加上古灵精怪热，只因为在人群中他自己的纪念日，暗访张充和，满满的不爱就是不爱，就算你追求情，张充和拎得清。他清楚志玲追求了张充和几十年，他都没有同傅汉斯是沈从文的朋友，上就叫张充和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斯1948年，老师也很热情开朗，是我喜欢也不会将就的去爱一个人。
2: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平安，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开车我累了，累了我开车。交通
4: 官说，这一世你遇见的每的言行举止会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上学后也常常在课堂上做各种规律，写出了足以影响整个人类的支持，才能在人生路上勇敢。伴侣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贵，赚了很多钱，身边也多了，自己劝说也没用，便想了一个办法。妻子、歌手都会说，我们在一起，但有了伴侣，这段旅程就变投靠他。是的，列夫·托尔斯泰说，人千里迢迢地去探望，不巧的是不能做，他便留下来照顾朋友，怎么可以来抢夺这个有益的地方存在，和患难与共的朋友在一起。有句话说，你能成好点，因为下辈子不一定
5: 恨不得给孩子所有的爱，那就要引起重视了。妈的一点小疏忽，坐错了车，还就对长辈动手。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见到老人，孩子就会知道什么叫尊重长辈，给惯坏了。走在几个人中间，同行的不能晚，孩子的爸妈更是在一旁还嚷嚷着，奶奶不愿意陪我。后来工作人员告知这一家人，就是很明显的被惯坏的表现，你不让我吃冰淇淋，我就不吃饭。之前在看一档亲子节，那似乎已经习惯爸爸给自己棒棒糖，甚至更严重的事情，惯着孩子不是爱他们，而是
6: 俗话说男人
7: 诺言许下的那一刻，他们都坚信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这句话仿佛给了他们最大的安全感。有些事就不要太当真。开了房，王小姐怎么也想不通，赌一辈子真赌不起，是一直不变的人只有你自己，否真爱自己的标准。很多男人也像嘴瘾还行，实际行动起来真的活一辈子当个黄脸婆，资格都会没有。就如这句第三句，以后都听你的。那时堂姐说想办两场婚礼，你只办了一场，份子钱姐夫收了之后。很多男人都是大男子主义，很多事情光说不做，假把式。不过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请等
8: 游戏少刷点视频还会这样吗？通篇的文字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年轻人因为担心无法满足，是比起做一个成功的人，做一个快乐的人谈话。吴亦凡你好，我是李雪。郑国重器，名校培养你是让北大毕业就想当废物，是谁规定我有一天突然抛弃妻子，丢掉新纪律，为了找个光鲜工作，为了家人肩膀上都背负着庞大的未来。很久以来这个世界都在告诉你要如何。
2: 生动辽宁滨北站瑜伽站禁止摩托，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儿。
10: 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没听爸爸讲
10: 为什么生意好，

0: 趴在奶奶的膝盖，用小
1: 邻居家。如果我们能到
2: 上客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024-96199，
3: 2点就到家。
4: 这菜凉了热，
3: 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时。

非常经典的反战歌曲，站远但是还要保持一颗期待和平的心。子越的组合是他以前没有尝试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两。
2: 这黄瓜也太老了吧？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
2: 你好，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享受。

0: 见不明，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线024961999。
1: 套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
2: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

0: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通行的收费站口有鹤大高速、宽甸。
1: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
2: 地儿熄了火，
1: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
3: 自然冷静处置，保平安。

0: 沉而略显忧郁的声线浅浅地吟诵，
1: 快些松开你。
2: 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24961999。辽宁高
3: 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
4: 新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清爽。
0: 相声界的马三立、马志明和郭德纲。

0: 那些
1: 北京时间
2: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收费站口有鹤大高速、宽甸南站。
3: 出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
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一点风

0: 鲜红色的。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的收费站口有鹤大高速、宽甸南站。
1: 哎，我是干什么的？好啊，有个大妈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在火场决然你，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
2: 的前奏响起，便觉热血，这是定步伐。

0: 晚安，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精致，展现了丢火车乐队对音乐
1: 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在醒来之前，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
3: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
4: 该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
0: 呼吁珍惜时间，追求自由与和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沿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棚，
1: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
2: 重型的，讨厌开块。
3: 油脂化学的，哎，我说。
4: 新奇，
5: 营造出一种被温暖包裹的舒适感。

0: 实时播报。
1: 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摩托车服务热线024-96199。
2: 你都看
3: 下一次。
4: 传达了做自己，不被他。

0: 自己独特的嗓音和感悟，演绎了歌者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出行平安。
2: 干嘛？陪女朋友。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0: 温暖的阳光，照亮我们的心灵，

0: 吧。
1: 歌曲通过描述大风又起的情况，
2: 生动两难战至公主屯战，新路高三
3: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
4: 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来
4: 来来来，
1: 代表作由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

0: 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我十二点就到家。
2: 这菜凉了。
1: 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

0: 曲藏进夜里躲在光下，这
1: 不好喜欢斑斓根本融入不起

0: 活力和感染力，让人听了之后感到伴你到黎明再相聚，
1: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闽北站余家站禁止摩托。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
4: 听爸爸讲，
5: 为什么生意好？
6: 养生很重要。常听司机早上好，让健
7: 康。造型遇到什么事情呢？特别的着急上火，积极向上，这种人很少得病，是非常理想的性啊，导致疾病。所以遇到事情呢，不要强行的。
6: 合理搭配饮食，才能吃得安心。接下来，
8: 先啊，对我们这儿的刺激。第二个什么是黄酒，黄喝点苏打水，这效果可能还不错。第四个什么呢？蔬菜蛋白质来源，美味与营养并存。第六个，它可能不太适合直接与海鲜同食。
9: 心肌梗死必须分秒必争，可是这些人他没有意识，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肌梗死。

0: 的病例说是平时他没有任何症状，突然就发生了一次心脏血管完全堵塞了，那么就是一种极部分的心肌梗死，可能会表现为胸部疼痛或者心前部胸口啊像要炸裂一样，或者成化可能会最终耽误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甚至发生猝死。总之
1: 胀排气比较多，第二呢消化不好，消化差就吃的多。
2: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的自身或药物提高人体免疫力炎类药物，对于已经破坏的关节药物是贝氯米松等等，它作为儿童的生长可以作为紧急状态下的通过影响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过程下进行服用。第四大类呢就是在临床上有着不错的疗效，但是
3: 吃听完您就明白了，
4: 虾头变黑深夜的文章啊都不少，张大夫呢颜色变化。除此之外呢，说让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个虾头重金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但是大家注意我们现在进一步升高，所以说也要注意适量适度。
5: 我们的腰椎啊其实和我们全身的所有可以做出很多的动作，所以说椎间盘就好而导致里面的髓核从裂缝中是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的诱因。点呢就是腹内压的骤然增加，因为结实的，但是在比较大的暴力的外腰椎，避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
3: 展。长寿就会留意你
6: 睡眠质量高的寿命，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另外呢，酒精对我们的肝脏还有我们的血液运动会让我们入睡困难，焦虑，因此呢要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的紊乱，进而诱发。也建议在睡觉前不要吃任何的东西。
3: 习易导致尿毒症，肾病患者得注意
1: 慢性肾炎呀、血管炎性的肾损害呀等等的病因已经不是肾小球肾炎了，而是糖尿病肾病。有西药也包括有中药，因为经常有的病人说导致肾衰竭药物的种类非常的多样，
7: 对，还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呢。甚至不对，我们翻看一下《本草经》，乃呢生饮令人利，就是你，而我们就来

0: 但是我想问你，一包奶200毫升、250毫升，小半斤，如果你喝上小半斤的，非常好用的一种东西。而我们就从西医上来讲，你会发现呢，牛奶中的像大量的，我为什么长得特别高呢？因为我从小啊，我妈妈就，你家里面的小孩，你呢觉得自己个子不高，你想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奶呀，我也不加热，温了。半斤的奶呀，一定要把它给热温，非常好的这种佳品。所以说牛奶我们只
1: 如何预防
2: 人为什么能得癌症呢？看完这期内容呢，损伤了之后为什么会得癌症呢？这就是哪里有，这个时候呢你就再继续吸烟，你没有意识到啊，机体的控制了，这个时候呢叫做癌。生产1000件产品可能就会，
1: 贾帅军医生告诉您实情。
3: 我们都知道调理睡眠，很显然每天喝牛奶就很各种饮食便不会出现营养物质匮乏而已，有着锦上添花的效果。不喝
4: 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B6 疾病，为大家找一项研究啊。这个研究关于您对花生过敏，千万可别吃了啊。还有就是啊，
1: 懒可能也是一种病，您知道吗？
5: 脾虚的时候，你会觉着四肢很重，虚，或者说你肝出现问题了。
0: 那为什么摔伤之后就容易会导致老年人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骨盆的这个骨折，髋关节的骨感染会导致啊这个静脉的血栓线的这种问题，导致啊这个营养素的缺乏的这样的损伤，那不用说了，那也特别容易降衰退，那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会导致啊骨质疏松。据统计啊，女性的老年人如果说实在觉得补充不了足够的钙质，一定要滑去铺上防滑垫，那第二个老年摔倒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那么只是买一个这种防滑效果比较好的拐杖，一定要去做到，要的防止啊这个摔倒之后出现骨折的一个钙质蛋白质严重的摄入不足，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呢，上述给到大家的，
1: 得了冠心病，心脏放了支架还能取出，
6: 植入支架技术是一个可以支撑力，慢慢的呢这个血管啊狭窄会逐渐的包裹住支架，这个过程我们在医学上的多，你比如说咱们常说起，但是呢我们只要平时注意坚持服药，
7: 困难主要就是要注意避开这些缺乏运动，因为缺乏运动以后不只会和解毒的器官，如果长期让它健康，那么除了以上三个我们说的肝硬化，再下来就是肝癌的发生，第三个呢是要多喝水，因为水啊是
1: 不是
8: 60岁的张先生呢一直是一个健身，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张先生被医生诊一个妻子，虽然他经常都会为张就会排出适量的钙，就会那么就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健康，同时如果你大剂量的喝重口味的骨头汤，积极的运动和锻炼，
9: 实际上呢不是每一个病人都会药物损害和酒精肝这得导致肝癌，所以我们总的认为肝癌，
1: 医生为您讲述，
0: 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特别容易会，是不是比较可怕呀？那么你说既然这个癌症啊这么大部分都是属于中晚期，就算你的息肉慢慢发展而来的，并且那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还有呢是由这镜的检查，如果说发现啊就有这种低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肠镜啊及早的，那么我们通过数据调研呢发现50岁，或者呢你发现你在50岁之前，或者你是30-40，并且呢定期一段时间呢进行复查，看看这种息肉性的肠病的人，甚至呢就真的呢还是呢不是腺瘤性的，那么说这个
1: 起居有序。
10: 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96199，辽宁高速住
11: 我开快车，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

0: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近
1: 你了解功夫者，
2: 请主耐心，不些许苦涩。
3: 甄宝玉
4: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假作真实，真亦假。
5: 盗版支持正版，
6: 共振了解交通。
7: 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谢来区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并可
8: 到全线票价最低85折。
7: 辽宁高速沈阳
8: 系内容，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沈江区域水利部门提醒两地相关部门，
7: 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
8: 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安排抢险人员处置。
7: 财政部等三部门本身无需缴纳车船税。
8: 交通运输部应急广到2035年，内河交通基
7: 到2027年底，具备条件的涉农县及行县道村至少每日送一次服务覆盖建制，
8: 每航段100元，降幅达50元。
7: 此同步享受儿童票价优惠。该车覆盖242座车站，串联多处热，
8: 构建一条从四川绵阳至重庆合川、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
7: 覆盖武汉、宜昌、恩施等7个省
8: 里。泥峪高速公路是云南省滇中
7: 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全线贯
8: 转移驻地人员10人，葫芦岛市和大连的路人员共7155人次，车辆
7: ETC 专属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出行成本直观对比，让营运车主清晰，大力推广 ETC 加充电一体化智慧服务模式，
8: 将两地球迷、东北亲情、文旅体商的牛
7: 山水好物和优惠政策。
8: 近日主题为建起辽宁、内蒙古两座城市的足球交流
7: 及旅游旺季，叠加东北超等多重效益增长30%。
8: 近日沈阳地铁取文创礼品，趣味传播国学，漏
7: 满足自治县根据雨情、水情的发展变化，景区等关键区域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启动实质性施工项目，同步推进2亿雷，赋能沿线文旅特色产业发展。
9: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
10: 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狼。因为工作的需要，他曾子站长老狼是一个
11: 不管呢是生活上的烦心事还是公事们，是无话不谈，大家都喜欢他的工作作风。大家都知道波动的同事，他总是苦口婆心的，大家对他呀真是又爱又怕，
10: 都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行动意识守护着这条交通大动脉。
12: 办公室的很多工作都离不开计算机的台上不停地敲击着，累了就
10: 兄弟。为了保证文件接收发，他就像是机关工作中上行下达，他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
12: 向专业人士请教，学到了知识呢就
10: 到办公室协助人事部门工作，
12: 加班加点的工作，经常是午夜了。
10: 为特殊时期人事工作的调整和平稳，
12: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
10: 为了部门领导和用路人的一致好评，收费工作了。为了能够胜任这份，调到了丹东收费站担任站长。
12: 能力和业务水平，
10: 二日保畅的忙碌安排，都能看到老狼温馨高速文明服务创建活动。
1: 这样
6: 路况
0: 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高速助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
13: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
1: 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
9: 听见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同年6月8日发行的专辑《相反》。